0: 20-20.
1: 这是什么人？
2: 嗯，
1: 外面的因为他的室友是不是经常的？
2: 嗯，
3: 45
0: down. Down 845 with.
3: The 1051 Wayne Lee's owner's request, roadway 1053.
0: 845 in 4, Kimmer 658.

0: 是什么人家的什么人家的什么人家的
1: 来谢谢
0: 那你刚才在 UNC Red Cross Springs
1: 是 right Alright Central Medic 2